与趣味的打卡点，可遇不可求的自然奇观，承载着浓浓乡愁的文化地标。这两年平潭各具特色的打卡点惊艳亮相，让游客感受到了不同维度、不同空间、不同视角下的海岛风情。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平潭的网红打卡点，跟着耳朵去旅行。

平潭是中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也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68海里景区距离台湾新竹市南寮渔港直线距离只有68海里。68海里景区由猴岩岛、岩后岛、岘山岛组成，三座岛屿临海而立，岛上怪石嶙峋，巨石屹立，风光秀丽。在68海里景区里，有一个网红打卡点——海峡之眼，极具创意的眼睛设计，寓意着盼望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海天一色的蓝与海峡之眼无暇的洁白，编织着游客的浪漫大海梦。循着阶梯登上建筑，镜头之内定格的是海天一色、万籁俱寂的山海美景，镜头之外眼见的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造化奇观。一面是自然的结晶，一面是人文的奇迹，真可谓大美无言。当你站在建筑之上，看着平潭的大美风光，再向台湾方向眺望，你就会更深入地理解余光中先生《乡愁》一诗中的最后一段。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在平潭的北端有一个宝藏村落白胜村，红白黄灰相结合的冷暖色调让它如一幅热烈明快的油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村内的观景平台、户外超级大蹦床近段时间也成为不少来兰游客的打卡圣地。登上大蹦床，海天一色的美景尽收眼底。在这里你可以旋转跳跃不停歇，一起一落间释放压力，放飞自我。玩累了，旁边还有双层台阶可以坐着休息，看着眼前的美景，烦恼顿感消失。距离蹦床的不远处还有个小海滩，等到退潮的时候还可体验赶海拾贝的乐趣。

蓝天、碧海、风车、沙滩、渔村，平潭北部生态廊道被誉为一条会讲故事的旅游观光道，入目尽是迷人的山海风光。期间不少观景平台和旅游驿站的设置，让游客有了更好的观景视野，龙头村旅游驿站便是其中之一。龙头村旅游驿站的设计以滨海休闲风貌造型为主，走进驿站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便是粉色梯形观景台，观景台螺旋而上，游客涉及一步之间皆有不同的风景。观景台旁边便是一处景观打卡点，圆弧拱门的设计元素颇有点罗马建筑特色。除了景观风貌，龙头村旅游驿站还享有绝佳的观景视野，这里三面环海，可以看到海上漂浮延绵的鱼排，可谓是一道壮观而独特的风景。此外，在这里还能眺望远处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感受巨龙横卧海面之雄姿。龙头村旅游驿站还建造了景观雕塑、无边泳池以及驿站中心楼，其中驿站中心楼设置婚纱区、花艺区、香薰区以及咖啡区等多功能区域，打造集休闲、娱乐和健身于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

吹海风，享石错，感受海岛特色风情。在平潭还有一条网红路很受游客欢迎，它便是环白青生态廊道。环白青生态廊道全长10公里，主线终点与北部生态廊道相连，沿途设有国彩观景平台、白沙公园、白胜渔港公园、赤马顶观景平台等5个观景平台和1个东站驿站，以全新的视角展现长江澳景区的滨海风光。其中国彩观景平台就像一个大大的 S 型步道，随着步道不断延伸，平台的高度也一路盘旋而上，当站在最高处远眺，就可以看到一丛又一丛的浪花拍打在沙滩上，还有风车迎风转动，一幅浪漫的海岛画卷在眼前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在廊道的沿线还设置有海螺、水母等大型雕塑作为网红打卡点，这些雕塑散落在沙滩，仿佛一个大型玩具，带给人新奇有趣的体验。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嘘，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

0: 之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嘿，我啊是骗。

0: 院子。
1: 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5: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6: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7: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8: 就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4: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了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点亮生活。他们是城市美容师、海岛建设者、基层服务者、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一双双勤劳的手托起平潭的昼夜与四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温情相守，五一劳动节快乐。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2: FM 98.5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

0: 犯规被罚下场。
1: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拍。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世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2: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1: 一颗鱼丸，一处石错，
2: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1: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2: 平潭旅游大不同。
3: 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平潭旅游大不同，我是主持人妍妍。充满文艺与趣味的打卡点，可遇不可求的自然奇观，承载着浓浓乡愁的文化地标。这两年平潭各具特色的打卡点惊艳亮相，让游客感受到了不同维度、不同空间、不同视角下的海岛风情。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平潭的网红打卡点，跟着耳朵去旅行。

平潭是中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也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68海里景区距离台湾新竹市南寮渔港直线距离只有68海里。68海里景区由猴岩岛、岩后岛、岘山岛组成，三座岛屿临海而立，岛上怪石嶙峋，巨石屹立，风光秀丽。在68海里景区里，有一个网红打卡点——海峡之眼，极具创意的眼睛设计，寓意着盼望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海天一色的蓝与海峡之眼无暇的洁白，编织着游客的浪漫大海梦。循着阶梯登上建筑，镜头之内定格的是海天一色、万籁俱寂的山海美景，镜头之外眼见的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造化奇观。一面是自然的结晶，一面是人文的奇迹，真可谓大美无言。当你站在建筑之上，看着平潭的大美风光，再向台湾方向眺望，你就会更深入地理解余光中先生《乡愁》一诗中的最后一段。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在平潭的北端有一个宝藏村落白胜村，红白黄灰相结合的冷暖色调让它如一幅热烈明快的油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村内的观景平台、户外超级大蹦床近段时间也成为不少来兰游客的打卡圣地。登上大蹦床，海天一色的美景尽收眼底。在这里你可以旋转跳跃不停歇，一起一落间释放压力，放飞自我。玩累了，旁边还有双层台阶可以坐着休息，看着眼前的美景，烦恼顿感消失。距离蹦床的不远处还有个小海滩，等到退潮的时候还可体验赶海拾贝的乐趣。

蓝天、碧海、风车、沙滩、渔村，平潭北部生态廊道被誉为一条会讲故事的旅游观光道，入目尽是迷人的山海风光。期间不少观景平台和旅游驿站的设置，让游客有了更好的观景视野，龙头村旅游驿站便是其中之一。龙头村旅游驿站的设计以滨海休闲风貌造型为主，走进驿站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便是粉色梯形观景台，观景台螺旋而上，游客涉及一步之间皆有不同的风景。观景台旁边便是一处景观打卡点，圆弧拱门的设计元素颇有点罗马建筑特色。除了景观风貌，龙头村旅游驿站还享有绝佳的观景视野，这里三面环海，可以看到海上漂浮延绵的鱼排，可谓是一道壮观而独特的风景。此外，在这里还能眺望远处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感受巨龙横卧海面之雄姿。龙头村旅游驿站还建造了景观雕塑、无边泳池以及驿站中心楼，其中驿站中心楼设置婚纱区、花艺区、香薰区以及咖啡区等多功能区域，打造集休闲、娱乐和健身于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

吹海风，享石错，感受海岛特色风情。在平潭还有一条网红路很受游客欢迎，它便是环白青生态廊道。环白青生态廊道全长10公里，主线终点与北部生态廊道相连，沿途设有国彩观景平台、白沙公园、白胜渔港公园、赤马顶观景平台等5个观景平台和1个东站驿站，以全新的视角展现长江澳景区的滨海风光。其中国彩观景平台就像一个大大的 S 型步道，随着步道不断延伸，平台的高度也一路盘旋而上，当站在最高处远眺，就可以看到一丛又一丛的浪花拍打在沙滩上，还有风车迎风转动，一幅浪漫的海岛画卷在眼前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在廊道的沿线还设置有海螺、水母等大型雕塑作为网红打卡点，这些雕塑散落在沙滩，仿佛一个大型玩具，带给人新奇有趣的体验。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是一首由张真演唱的经典歌曲，创作于1993年。这首歌以其欢快的旋律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成为90年代初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曲之一，表达了对青春的感慨和对爱情的执着，描述了在青春岁月中经历的欢笑与泪水，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承诺。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嗯，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

0: 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评剧是由李翊君和李复兴共同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198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美好回忆的珍惜和对爱情的感慨，歌词中反复强调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表达了对曾经相聚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释然。

偏偏喜欢你是由中国香港著名歌手陈百强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情歌，收录于他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中西元素，运用了笛子、古筝等中国风乐器，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陈百强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方式，将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感动了无数听众。他的演唱充满了抑郁与苦涩的情绪，让人感受到爱情中的挣扎与无奈。这首歌也因其深情的歌词和旋律而被多次翻唱，并成为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5: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6: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7: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8: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9: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8: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9: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8: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七集，英宗用阴郁的眼神把群臣扫射了一遍，再结合民间传说，最终锁定了名人蔡襄。那段时间蔡襄很忙，他是三司使，苦苦思索的是啊，如何尽快筹集经费把仁宗的山陵修好。由于工程费用捉襟见肘，他被英宗骂了，偶然请假一天，他又被英宗骂了，英宗还到处扬言要给三司换人。对外制造舆论的同时，对内英宗曾试探过韩琦和欧阳修：
14: 你们认为蔡襄这个人怎么样？
13: 庆历年间，韩琦、欧阳修和蔡襄呢，都是范党成员，曾经紧紧地抱成一团，所以英宗没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心情有些悻悻的。韩琦觉得这样下去，蔡襄迟早要倒霉，还不如啊把事情挑明。韩琦干脆直接问英宗：
14: 您觉得这件事是真的吗？倒是没有文字证据，不过我当皇子的时候就知道了，事出暧昧，现在虚实未明，还要进一步审查。如果因为流言处置蔡襄，恐怕今后小人随意构陷，善人难立啊。
13: 欧阳修上来帮腔：
15: 陛下，您觉得呢？
14: 虽然没有文字，但是谁能保证没有呢？
13: 欧阳修知道，对于蔡襄这件事儿， 英宗还没有确实的把握，就开始列举夏竦陷害富弼和石介的事。欧阳修同时又现身说法，提起自己的光辉岁月。
4: 想当年，有人以我的名义写了封奏书，要仁宗皇帝裁剪内官，那些太监们见了我，个个眼冒绿光，恨不得吃掉我，可我就是不怕。
13: 可惜的是啊，欧阳修的好口才也挡不住英宗的一意孤行，他拍着椅子站起来。
16: 哼，那造谣的人怎么不诽谤他人，单单针对他蔡襄？
13: 韩琦和欧阳修顿时无语。等仁宗山陵修好，蔡襄很自觉地上表要求外放，英宗当即表示应允。
14: 历来这个级别的官员请辞，按照礼节一般都会拒绝，直到他上书两三次后方可应允。现在突然答应，礼数是不是太简慢了？
13: 不知道英宗是不懂得这个礼数啊，还是迫不及待，英宗反问韩琦：
16: 万一他不再上书怎么办？
13: 之后蔡襄被安排到人间天堂杭州，陪他母亲安度晚年去了。两战告捷，英宗觉得自己已经站稳了阵脚，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新皇帝的权威。然而前面这两件事啊，只不过是演习和热身而已，毕竟他要给臣子们一个适应过程，接下来他要布置的是一个大阵仗。在某个黄道吉日，英宗赵曙一早起来，拿出民间武术家的架势，粗鲁地拧了拧脖子，把指关节折得噼啪作响，拉开门大声宣布：
16: 我要找父亲。
13: 这一嗓子吓坏了不少人，整个京城为之一震，臣子们则遍体发寒，更有一群惊鸟扑棱棱飞过天际。此事听起来有点怪异，实际上却是英宗的一大心病。英宗继承了仁宗的皇位，毫无疑问，从名分上来说呢，他应该把仁宗叫父亲，但是对任何人来说，骨肉亲情总是难以割舍的。
16: 我既然当了皇帝，安顿好非亲父仁宗的后事之后，就应该考虑自己亲生父母的名分了。
13: 此时安安静静躺在地下的蒲安义王和他的夫人们即将获得破格提拔，按英宗的想法，他们应该享受和仁宗一样的待遇，成为皇帝和皇后。当然英宗并没有直接提出这个要求，他面对群臣启发式的提出这个问题，要大家研究一下四个人的级别问题。这四个人分别是蒲王赵允让和他的两位正妻乔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以及英宗的亲生母亲仙游县君人氏。当初推荐宗室当皇子时，他们这家人的孝道被大力吹捧，谁想到孝顺竟然惹出祸端，群臣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翰林学士王圭：
14: 陛下，臣以为尊无二上，秦汉以来虽然也有以旁支入大统推崇自己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的，但都遭到了当时的非议，并不是惯例，所以微臣建议给蒲王追赠高官，三位夫人并封太夫人。
13: 听完王圭的陈词，英宗下令：
16: 在意。
13: 会场又是嗡嗡一片，许久之后中书省奏报暂时没结果，如何称亲，如何给名分，不好决断。英宗下令：
16: 在意。
13: 大臣们心里跟明镜一样，都知道英宗是什么意思，但这不是开玩笑，如果真的答应追尊蒲王为皇帝，这一般臣子可能就会遭到后人的耻笑。聪明的王圭不知道咬烂了几支毛笔，终于灵机一动，记上心头：
14: 先帝是陛下的父亲，这一点不容动摇， 而蒲王是先帝的哥哥，那么顺理成章的，陛下应该称他的亲生父亲为黄渤。哼，这真是个天才的主意。
13: 遗憾的是啊，王圭这个意见还没递到英宗面前就被打了回来，是欧阳修干的。韩琦、曾公亮、欧阳修三位现在站在英宗的阵营里，不断驳回

0: 逢年月赤，说明亲生父母和过继父母一样重要，而且列举汉宣帝、光武帝称亲生父母为皇考的例子。事实上，欧阳修旗帜鲜明的表大臣都被洪水挡住了。对古人来说，天灾就等于人祸，所以英宗照例下了个罪己诏，同时广开言路，要大家踊跃上书言事。下面就是各位大臣们对此次暴雨的解释。
1: 陛下登基以来犯了三个错误，其一不孝顺母亲，其二没能察觉奸臣弄权，其三不听人话，和台谏官员对着干。
2: 五行志记载，减慢宗庙，废止祭祀，水就不会滋润下土。
3: 雨水成灾，是因为阴气侵袭阳气的结果。君权太弱，臣权太盛。
0: 接着没几天，权御史中丞贾岸申请辞官。贾岸也是无奈之举，他曾经就皇考问题和中书省交涉过很多次，都败兴而归。为了表示不满，也为了自责失职，他提出请辞。没人和他客气，当即应允。此时贾岸的身体已经不好了，他预感到自己可能不会再返回朝廷了，贾岸就恶狠狠地参了韩琦他们一本。
2: 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近来有些执政大臣提出十分荒谬的两个父亲的歪理邪说，因为这种荒谬观点导致了大宋七庙神灵愤怒，这才降下大雨，流杀人民。
0: 贾岸抛下这一句，踉踉跄跄出了朝廷，一个月后黯然辞世。紧接着司马光辞去了知谏院一职。眼看作为正义力量的台谏官员都走了，吕惠着急了，给英宗上书。
2: 当年仁宗时代一共有20多个御史，即便裁员也保持在10几个，现在呢，群龙无首，半个月没有御史中丞，而且我们总共只有5个人，其中还有2个出差，只剩下我和吕大房、范纯仁。更有甚者，谏院那边一共就2个人，一个外出考察，一个升官了，台谏岂不是成了空架子？
0: 看出来了吧，为什么在言官的凌厉攻势下，韩琦、欧阳修他们保持了罕见的冷静，就是因为他们正在皇帝的支持下，默默地把反对派一个个清除出局。这一点言官们也意识到了，在之前的奏章里，言官们反复讲是奸臣左右了皇帝，一是为尊者讳，不说皇帝坏话，二是呢想离间中书省和皇帝的关系，以便他们下手。吕惠甚至把韩琦和霍光、李德裕、丁谓、曹利用这些权臣等同起来，其用语之激愤实属罕见。岂料英宗真是个孝子，他认准一条，谁支持追认自己的亲生父亲，谁就是自己人。所以韩琦和欧阳修很坦诚，压根不屑于向言官们辩白。
4: 韩琦和欧阳修说，你看我们理你们吗？
0: 三个愤怒的、倒霉的、无处哭诉又无可奈何的御史，在治平三年，也就是1066年正月，发动了集体总攻。这次攻击目标比较多，包括首开协仪以枉道越人主的欧阳修，初步申虑故意是非、附会其词的韩琦，还有受国厚恩、苟且依为、未尝辩证的曾公亮和赵凯。从御史们的措辞看得出来，这是最后的上书。
1: 各位，我们不成功就集体辞官吧。
0: 中书省办公室里，欧阳修走向书桌，开始奋笔疾书。韩琦、欧阳修知道单凭他们的力量打败御史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名声不好，而英宗碍于当事人的身份不能明确表态，于是另一个人就成了关键，只要这个人表态，基本上就尘埃落定了。
4: 这 这个人

0: 是谁呢？
1: 这个人呢，就是曹太后。虽然曹太后还政之后失去了权力，但是碍于礼教的面子，曹太后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欧阳修亲笔写了两封诏书草稿，送给英宗看，又送给太后，然后从后宫传来了太后的一封信。欧阳修打开，和韩琦相视一笑。第二天，英宗下诏，
2: 准皇太后手书，蒲安义王、乔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先由献君人事，可令皇帝称亲，仍尊蒲安义皇，乔国、襄国先由，并称后。
1: 消息一出，鸡飞狗跳，群臣们一片大哗，三位御史更是恼怒无边，集体递上辞呈，回家去了。英宗还装模作样，不允许他们辞职，但是他们奉出话来，
2: 我们和欧阳修势不两立，要是欧阳修在位，我们坚决不回来。
1: 三位御史中，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风骨如其父一般彪悍。至于太后是如何面对现实，表态支持变相皇考说的，史书中闪烁其词。对此，范纯仁和吕惠都表示了深刻的怀疑。但这有什么用？大局已定。
3: 是皇帝趁太后喝多了酒，加上老眼昏花，稀里糊涂画了圈。
1: 总之，在这件事中，欧阳修扮演了一个不甚光彩的角色。反对派们甚至说，
4: 欧阳修为什么要如此积极支持溥仪，还亲笔写了两份诏书？答案很简单，当时是太平盛世，两府大臣也没什么过错，靠什么来建功立业？好不容易逮着溥仪这件事，要好好利用一下。
1: 至于欧阳修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们不清楚，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心病是解决了，可英宗还是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御史们逼着他把欧阳修赶跑，朝廷议论纷纷，为了挽救自己在朝野的名声，不至于被后人谩骂，英宗把中书省的官员们都请过来，愁眉苦脸的要大家出主意，如何平息御史的参劾。韩琦站在那里，只说了一句话，
5: 我们是忠臣，陛下是知道的。
1: 欧阳修则有恃无恐地说，
6: 如果陛下认为我们有罪，就留下御史，如果陛下认为我们无罪，就下诏把御史们赶出去。
1: 英宗考虑良久，最后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功臣贬黜，只好委屈御史们了，下令解除他们的职务。欧阳修开心地嘿嘿直乐。下面有一件事可以反映出醉翁当时是多么迫不及待。按照惯例呢，御史解职必须有告辞，知制告写个文件，简短总结说明离职原因。考虑到知制告有封还诏书的权利，欧阳修干脆作决，将知制告绕开，直接把诏书送到了吕惠等人的家里，看你走不走。当天值班的知制告是韩维，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怒，
4: 罢免御史事关国体，竟然都不按照正常司法程序来，国家法纪败坏，还有比这更甚的吗？
1: 当年欧阳修在范仲淹的领导下激扬文字，臧否人物时，估计打破脑袋都想不到，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会变成一个比吕夷简更加可怕的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置国家法纪于不顾。
0: 如果他有先见之明，或者他的人生能重来，他会不会嘲笑现在晚节不保的自己呢？
1: 三月份，出差考察的同知谏院傅尧舆和侍御史赵瞻、赵鼎回来了，听说同事们惨遭解职，于是也递了辞呈，拒绝接受新的任命，在家待罪。17日，英宗下诏处置了包括吕惠三人在内的六名台谏官员，统统打发补外。
3: 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1: 接下来，台谏集体大换血，全都换上和中书省保持步调一致的官员。 这里重点要说的

0: 是新任监察御史蒋之奇，此人本来就混得不济，参加制举策论被评为九流货色，他就跑到欧阳修家里大谈皇考，说是多么正确，把欧阳修啊哄得胡子都翘了起来。于是欧阳修就在英宗面前大力保举，并且重点强调了蒋之奇对仆役的态度，英宗自然也是龙颜大悦。为了表示自己强烈的好感，英宗甚至把蒋之奇监察御史李行职务中的李行二字勾掉，使其直接成为正式的御史。
1: 这个李行什么意思啊？
0: 这个李行呢，有实习的意思。至于蒋之奇本人，考虑到自己是依附欧阳修走关系起家的，为了杜绝别人的闲言碎语，他必须有所动作。
2: 我必须和欧阳修划清界限，让天下人都知道我不是欧阳修的人。
0: 由此可见呢，在当时欧阳修的风评并不是太好。过了一段时间，机会来了，欧阳修的亲戚薛良儒犯了罪，本来可以赦免，但欧阳修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公无私，请求不要从轻发落。听到这个消息，薛良儒被气了个半死，就沿袭老套路，捏造欧阳修和儿媳暧昧之事。等待已久的蒋之奇迅速跟进，弹劾欧阳修的生活作风问题，结果查无实据。皇帝追问时，蒋先生只是默默不语，于是被贬了出去。
3: 这人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是个250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
9: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0: 哎，好，我这就来。
11: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0: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9: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11: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9: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0: 不是这，
11: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9: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1: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他们 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1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4: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6: 陛下，请上马。
17: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8: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9: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2: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2: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2: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八集，这件绯闻没有动摇欧阳修的根基，他早已身经百战，练就了强大的神经。在他写给皇帝的谢表中，有这样两句十分委屈的话：为前见迷之末，以弯射翼之功。一代文宗出手果然不凡，处处引经据典。欧公这两句的真实意思是：
20: 我推荐他的奏书墨迹都还没有干，此人就狠狠地射来一箭，想置我于死地。
0: 家里的事儿料理完毕，上任两年多的英宗这才决定履行皇帝的职责，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一共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让手下人制定官员勘察考核之法，目的是解决冗官冗费的顽症。第二件事，英宗在韩琦的建议下和西夏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摩擦，可是没擦出什么火花来，就按下暂且不表了。第三件事，英宗在计划官员裁员的同时，又对另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把欧阳修找来聊天，十分忧愁地说：

0: 水灾严重，大家都说是因为没有进咸菜，这是为什么呢？
1: 韩琦确实选了很多能干的人，但管阁这块作为培养宰相的基地，确实途径太窄了。以前管职人员选举主要依靠三条途径，第一，进士高科，第二，大臣推荐，第三，差遣吏除。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条途径了。
2: 于是英宗让中书省的四名宰职大力推荐官员，作为重点后备干部培养。那么这件事儿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知道人才是兴国之本。问题在于啊，这个建议是欧阳修提出来的。然而在欧阳修千古赫赫闻名背后，有一个隐藏很深的见不得人的朋党情节。可是欧阳修终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因为忙完这三件事，英宗又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治平三年，也就是1066年11月，英宗的身体毫无起色，大臣们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这个敏感时期，又是韩琦站了出来，担负起顾命大臣的责任。
3: 这个韩琦很顽固啊。
2: 有一天，韩琦问候皇帝起居出来时，遇到了英宗满面愁容的大儿子颖王赵顼。韩琦迎上去对颖王说：
4: 你要朝夕不离皇帝左右。
2: 赵顼点头应允：
5: 这是当儿子的职责，应该的。
2: 不料韩琦却盯着他，意味深长：
4: 不单是这个原因。
2: 赵顼当即明白，英宗随时可能驾崩，自己作为皇位第一继承人，确实应该时时保持警惕。12月21日，韩琦恳请躺在床上的英宗早立太子，以安定天下人心。做皇帝呢，都比较忌讳献储，因为这意味着自己不行了。可是英宗心里纵然有100个不愿意，也必须做出理智的决断。英宗拿起笔，歪歪扭扭写下：
6: 立大王为皇太子。
2: 韩琦看后觉得不妥，出于谨慎，他请英宗写明到底是哪一个皇子。要知道英宗的这一笔相当于是托付了帝国的未来，遣词造句必须谨慎，不能留下一丝漏洞。于是英宗再次动用全身力气补写了颖王顼三个字。韩琦当即拿着玉札，令翰林学士程旨、张方平过来草诏立太子。按照程序，这时候还必须英宗表态。可怜英宗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嘟囔半天，又用手比划了一会儿，方才表明态度。张方平再次把笔递给英宗，要求御笔写下。英宗写道：
6: 来日将至，立某为皇太子。
2: 遗憾的是，10个字里单单这个最关键的某字不清楚。张方平再次请英宗确认，英宗重新写下颖王，又写大王。做完这一切，英宗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潸然泪下。顶替复辟任枢密使的文彦博问韩琦：
5: 相公，您看到圣上的脸色了吧？人生走到这一步，虽父子也不能无动于衷啊。
2: 韩琦面无表情：
4: 国事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
2: 十余天后的治平四年，也就是1067年正月初八，36岁的英宗赵曙在福宁殿驾崩，时年19岁的太子赵顼即位，视为宋神宗。英宗刚去世那一刻，近臣立刻派人去通知太子即位，岂料英宗的手忽然又动了一下。曾公亮吓了一跳，赶紧和韩琦商量要不要阻止太子进来。韩琦再次显示了他的魄力：
4: 即便英宗复活，也只能是太上皇。
2: 不到20岁的赵顼就这样比他父亲还要仓促地登上了皇位，他所面对的是

0: 一个贫穷、慵懒、软弱的大宋局面。这个少年能不能力挽狂澜，现在呢，还是个未知数。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段壮怀激烈的岁月，是光荣与梦想破土而出的冲动，是指点江山、笑看风云的从容和豪迈，是注定要永载史册的。不过，在伟大事业拉开帷幕之前，大宋王朝还需要一些准备工作。最大的靠山英宗去世之时，他们还是顾命大臣，还有拥立之功，但政治的铁律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时他们还是顾命大臣，还有拥立之功，但政治的铁律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最关键的是啊，在蒲王之仪这件事上，他们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如果全天下识字的人集合起来，充满愤怒、挑衅、怜悯、调侃的围观你，你还有什么勇气活下去？
1: 我去，这都不用人肉啊，直接民意就够受了。
0: 所以目前我们几乎不用费什么周折就可以得出结论，韩琦和欧阳修在朝廷待不了多久了，他们外放是迟早的事。果然很快欧阳修就遭到两轮攻击，首先监察御史李行、刘翔弹劾说，
2: 欧阳修进入福宁殿时，为英宗所穿的校服里面居然还有一件紫红色的衣服。
0: 在古代，服装的颜色总是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这件事儿如果严重说来，就是皇帝英年早逝，欧阳修呢却在内心暗暗高兴，里面穿着红衣服表示庆祝。神宗没有追究，其次就是前文所述，蒋之奇为了洗脱自己，上书揭发恩人欧阳修的生活作风问题。神宗刚听到这个问题时，就训斥蒋之奇，
2: 先皇病重时，少康提出让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这么大的事你不弹劾，却专门来揭发人家闺房的隐私，你是朝廷大臣，不是专门听别人墙根的人。
0: 蒋之奇虽然这次投机失败了，但是这提示了神宗，欧阳修现在人望不行了，大家都看他不顺眼，如果继续留下，就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随后不断有人弹劾，于是欧阳修在第三次递上辞呈后，神宗批准他称为亳州知州。所以说，千万不要和天下的读书人作对，以欧阳修在文坛江湖的地位尚且落得如此下场，其他人呢就更不是对手了。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欧阳修身上有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很稀缺的优点，那就是他的乡愿气息相对淡薄，他和同事议论时事绝对不会和稀泥，他看问题一是一二是二，绝不含糊。宋史记载，修平生与人进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结之，以事怨匪议众。所谓必以是非，就是黑白分明。续《资治通鉴》长篇也感慨，治修必一二数之约，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事怨匪者亦多，英宗常称修曰，
3: 性直不必重怨。
0: 世上没有完人，所以我们不能苛求欧阳修，他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士大夫，只不过现在的政治局势暂时不需要他而已，就让他安心休养一段时间吧。
4: 欧阳修出局，韩琦还能稳如泰山吗？
0: 作为三朝宰相，韩琦在朝中的政治资本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究竟谁有能耐扳倒这位跋扈而稳固的大佬呢？大风起于清平之末，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先迈出了这一步。治平四年，也就是1067年闰3月22日，御史中丞王陶响应神宗皇帝让大家直言不讳的号召，上书请求有三界知县经历的人担任监察御史李行， 得到神宗

0: 首肯。而在此之前，王陶曾经建议重新任用吕大房等人。吕大房呢，就是在蒲王之役中和韩琦、欧阳修打得不可开交的台官。很明显，王陶针对的是韩琦。
1: 他来了，他来了，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来了。
0: 自古以来啊，就不乏聪明人，王陶就是其中一个。他对政治气候的把握基本是正确的。
2: 韩琦迟早要走，那就不如让我来打响这第一枪吧。
0: 如果说提拔吕大房是一次试探的话，那么接下来王陶公然弹劾宰相韩琦、曾公亮平日朝会不领班，就是赤裸裸的挑战了。他甚至进一步指出，
2: 韩琦嚣张跋扈，简直比得上古代霍光、梁冀这些权臣。
0: 看了王陶的奏疏，深宗思想活动很剧烈。
3: 如今宰相受到攻击，我必须表态。摆在眼前的是两条路，要么处理宰相，要么处理王陶。可是韩琦是有功之臣，而王陶说话似乎又有点道理。
0: 史书上说，王陶是觉察到了神宗对宰相专权不满，这才出手的。矛盾的神宗后来就想出了一个和稀泥的妙招，把司马光和王陶的职位对调，王陶成了翰林学士。中书省的官员当然不满。
4: 王陶弹劾我们部门的两位领导，还能在朝廷当官，以后中书省的脸面何在？
0: 于是中书省扣下了王陶的任命书，吴奎、赵盖紧追不舍，要求把王陶免职，逐出朝廷。神宗没有答应，但是年轻的皇帝内心却渴望着有人能懂他的欲言又止。
3: 王陶的做法没有错，识相的话，中书省就应该收敛一点。
0: 当时韩琦在休假，吴奎等人继续上奏，然后王陶反咬一口，一下列出对方六条罪状，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的结果还是和稀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从此事呢，不难看出这个新皇帝有着自己一肚子的想法，和他老是生病的父亲不一样，他强烈渴望着有所作为。目前他所做的就是在等待和发掘命中注定的那个人，那个能够和他并肩战斗、实现雄心壮志的战友。至于王陶弹劾韩琦，目前很难从文字间找出什么高尚的动机来。韩琦遭到王陶弹劾后觉得十分懊恼，文彦博揶揄他，
3: 还记得当年的太子詹氏吗？
0: 韩琦气得只想扇自己两个嘴巴子，他咬牙道，
4: 哎，现在知道也太晚了，我真该打。
0: 原来当年提拔王陶担任太子詹氏的正是韩琦本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韩琦看中王陶也是因为王陶曾经力挺他的观点，催促仁宗找点建处，所以说他们当年也是因为同样的政治观点走到一起的，谈不上有什么私交。宋人对王陶的看法可以简单归结为一个字，薄。
1: 是说他薄情寡义？
0: 有一件事可以作证，当年王陶读书的时候家里很穷，父亲早逝，母子二人就靠着王陶当乡村教师的一点钱来糊口。有一天下大雪，母子二人无米下锅，在屋里受冻挨饿。就在此时，一位名叫蒋瑜的朋友登门拜访。原来蒋瑜估计今天天冷，这母子二人的日子不好过，冒着风雪一直走了20里地给他们送柴送米，而且他后来还出钱给王陶娶了个老婆。
1: 这朋友能处，有事儿真上啊。
0: 等到王陶当了官时，蒋瑜年老贫困，而且双目失明，出于无奈就去拜访当年的朋友，岂料王陶只是敷衍招待，丝毫不提当年的恩情。蒋瑜失望之极，回去后不久就病

0: 死了。此事传开，讲究义气的读书人就开始鄙视王陶，所以他的很多动机就变得很龌龊。比如他当年建议仁宗建储，可以看作是讨好韩琦，现在弹劾韩琦则可以看作是恩将仇报，还有投机的嫌疑。再说朝廷里，神宗看吴奎越来越不顺眼，决定拿掉他。可是考虑到吴奎和韩琦在一条战线，如果吴奎因为替韩琦辩护而免职，韩琦肯定也要辞职，这就有点闹大了。于是神宗又让吴奎回来上班，并且告诉大家，
1: 我这样做不过是想让那个休假的人继续上班而已。
0: 五月份休假的人韩琦回来了，带着曾公亮去为自己辩护，可他不知道曾公亮心里却另有一套想法。到了八月，京师发生地震，神宗问曾公亮，
1: 地震是什么征兆？
0: 作为一个宋朝人，神宗的内心呢还是很迷信的，任何自然异常都被他看作是上天的警示。曾公亮的回答很有艺术性，
2: 天裂是因为阳气不足，地震是因为阴气有余。
1: 什么是阴气？
2: 臣者君之阴，子者父之阴，父者夫之阴，夷狄者中国之阴，皆宜戒之。
0: 吴奎曲解了曾公亮的意思，补了一句，
3: 小人结党太严重了。
0: 听了后面这句话，神宗变了脸色。其实就后来的局势看，曾公亮真正的意思是在提示神宗，大臣中有某些人手里的权力太重了，所以引起地动。曾公亮说的是韩琦，而吴奎错以为是王陶一伙结党，神宗自然大怒，
4: 得这俩人配合没打好。
0: 一个月后，韩琦、吴奎、陈升之在同一天离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韩琦入内向神宗道别，君臣二人心里想法虽然不同，却都动了感情，相对涕泪交流。神宗并不是对韩琦有多仇恨，相反在他内心对韩琦还保持着相当的感激和敬意。毕竟韩琦在拥立他们父子二人以及维护国家稳定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作为守旧派代表的韩琦不走不行。至于韩琦，他的泪水里包含了更多东西。
3: 世态炎凉啊，想那王陶是我一手提拔的，却回过头来反咬我一口，良心何在？老臣子们渐次离开，官家能否担负国事？我赞成仆役也是为了国家安定，却被天下人误解，群起攻击。
0: 此时的韩相公也许想起了范仲淹，想起了富弼，想起这风风雨雨几十年来那些曾经站在他身边却又渐次离开的朋友和敌人们。就在这一刻，他变成了一个羸弱和憔悴的老人，百感交集却又一言难尽。临别时，神宗问韩琦，
1: 你走之后还有谁可以担负国事？王安石如何？
0: 韩琦这才意识到了什么，眼神里掠过一丝警惕，恢复了政治家的谨慎和深刻，一字一句道，
3: 王安石担任翰林学士，其能力绰绰有余，如果作为辅弼大臣可能不太合适。
0: 神宗没有说话，低头默默不语。直到此时，韩琦把最近发生的事联系起来，才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
3: 我是9月26日离职的，就在此前三天，朝廷召回了江宁知府王安石，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原来如此，
0: 看来神宗已经把这个人看作自己的接班人了。韩琦不知道，韩琦不但知道这个人，而且很了解他之所以

0: 因敢给王安石下断语，是因为他们曾经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甚至还读过王安石的一些文章，比如《答杨陈书》。在这篇文章中，韩琦发现此人窥其心术，只为一身，不为天下。就是说，王安石过分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忽略了大众利益，所以才断言他不适合当宰相。王安石注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孤独英雄，正如所有伟大人物必有传说一样，王安石也不例外。
1: 我最喜欢这种传说了，有就多来点。
0: 小时候随父亲入蜀，途经一座非常灵异的紫铜神祠。该庙的灵异之处在于，士大夫路过时，如果有风雨相送，其人日后必当宰相。王安石的父亲带着他路过时，忽然风雨大作，当时有个王提刑，还以为这风雨是为自己而起，不禁自鸣得意，谁知道等了一辈子，连二府的门都没摸着，成了一个失望的鬼魂。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那场雨呀，其实是为八九岁的王安石而起的。又有人说，
2: 王安石出生之时啊，有人看见一只獾窜进屋子，然后又不见了。
0: 按古人的思维方式，王安石无疑是这只獾的转世，所以他小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妈妈，是红灯亮了。
6: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5: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6: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5: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6: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5: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7: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1: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点亮生活。他们是城市美容师、海岛建设者、基层服务者、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一双双勤劳的手，托起平潭的昼夜与四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温情相守。五一劳动节快乐！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2: FM 98.5

0: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14点到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艰辛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8.5，17点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0: 这个五一把心事交给大海，去台南湾踩一踩细软的沙，在北港村的石头厝里听风唱歌，趁着暮色去看长江澳的风车转动时光，夜再深些，就静静做个追泪人，邂逅大海洒落的蓝色星河，在平潭慢下来，拥抱山海。

0: 温柔，文明追泪，爱护海岸环境，别踩踏礁石，别开强光，别让垃圾留在沙滩上。这片荧光值得我们温柔以待，让文明出游，定格蓝岛最美风光。
1: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2: 北京时间15:15，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传送，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话。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
5: ，FM 98.5，
1: 咫尺相伴。
5: 98.5，
4: FM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总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

0: 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

0: 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点亮生活。他们是城市美容师、海岛建设者、基层服务者、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一双双勤劳的手，托起平潭的昼夜与四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温情相守。五一劳动节快乐！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世界很大，连10000只大象都装得下。
2: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1: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2: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1: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2: 平潭旅游大不同。
3: 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平潭旅游大不同，我是主持人妍妍。充满文艺与趣味的打卡点，可遇不可求的自然奇观，承载着浓浓乡愁的文化地标。这两年平潭各具特色的打卡点惊艳亮相，让游客感受到了不同维度、不同空间、不同视角下的海岛风情。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平潭的网红打卡点，跟着耳朵去旅行。

平潭是中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也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68海里景区距离台湾新竹市南寮渔港直线距离只有68海里。68海里景区由猴岩岛、岩后岛、岘山岛组成，三座岛屿临海而立，岛上怪石嶙峋，巨石屹立，风光秀丽。在68海里景区里，有一个网红打卡点——海峡之眼，极具创意的眼睛设计，寓意着盼望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海天一色的蓝与海峡之眼无暇的洁白，编织着游客的浪漫大海梦。循着阶梯登上建筑，镜头之内定格的是海天一色、万籁俱寂的山海美景，镜头之外眼见的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造化奇观。一面是自然的结晶，一面是人文的奇迹，真可谓大美无言。当你站在建筑之上，看着平潭的大美风光，再向台湾方向眺望，你就会更深入地理解余光中先生《乡愁》一诗中的最后一段。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在平潭的北端有一个宝藏村落白胜村，红白黄灰相结合的冷暖色调让它如一幅热烈明快的油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村内的观景平台、户外超级大蹦床近段时间也成为不少来兰游客的打卡圣地。登上大蹦床，海天一色的美景尽收眼底。在这里你可以旋转跳跃不停歇，一起一落间释放压力，放飞自我。玩累了，旁边还有双层台阶可以坐着休息，看着眼前的美景，烦恼顿感消失。距离蹦床的不远处还有个小海滩，等到退潮的时候还可体验赶海拾贝的乐趣。

蓝天、碧海、风车、沙滩、渔村，平潭北部生态廊道被誉为一条会讲故事的旅游观光道，入目尽是迷人的山海风光。期间不少观景平台和旅游驿站的设置，让游客有了更好的观景视野，龙头村旅游驿站便是其中之一。龙头村旅游驿站的设计以滨海休闲风貌造型为主，走进驿站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便是粉色梯形观景台，观景台螺旋而上，游客涉及一步之间皆有不同的风景。观景台旁边便是一处景观打卡点，圆弧拱门的设计元素颇有点罗马建筑特色。除了景观风貌，龙头村旅游驿站还享有绝佳的观景视野，这里三面环海，可以看到海上漂浮延绵的鱼排，可谓是一道壮观而独特的风景。此外，在这里还能眺望远处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感受巨龙横卧海面之雄姿。龙头村旅游驿站还建造了景观雕塑、无边泳池以及驿站中心楼，其中驿站中心楼设置婚纱区、花艺区、香薰区以及咖啡区等多功能区域，打造集休闲、娱乐和健身于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

吹海风，享石错，感受海岛特色风情。在平潭还有一条网红路很受游客欢迎，它便是环白青生态廊道。环白青生态廊道全长10公里，主线终点与北部生态廊道相连，沿途设有国彩观景平台、白沙公园、白胜渔港公园、赤马顶观景平台等5个观景平台和1个东站驿站，以全新的视角展现长江澳景区的滨海风光。其中国彩观景平台就像一个大大的 S 型步道，随着步道不断延伸，平台的高度也一路盘旋而上。当站在最高处远眺，就可以看到一丛又一丛的浪花拍打在沙滩上，还有风车迎风转动，一幅浪漫的海岛画卷在眼前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在廊道的沿线还设置有海螺、水母等大型雕塑作为网红打卡点，这些雕塑散落在沙滩，仿佛一个大型玩具，带给人新奇有趣的体验。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

0: 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
2: 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 阿联。

0: 球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2: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3: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0: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2: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寒，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郭起名，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渝的上漠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可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跳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1: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2: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3: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 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这个五一把心事交给大海，去台南湾踩一踩细软的沙，在北港村的石头厝里听风唱歌，趁着暮色去看长江澳的风车转动时光，夜再深些就静静做个追泪人，邂逅大海洒落的蓝色星河。在平潭慢下来，拥抱山海温柔，文明追泪，爱护海岸环境，别踩踏礁石，别开强光，别让垃圾留在沙滩上。这片荧光值得我们温柔以待，让文明出游定格蓝岛最美风光。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刘若英的歌曲《后来》是一首广受欢迎而且具有深刻情感的歌。这首歌呢是刘若英的代表作之一，以其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是一首由张真演唱的经典歌曲，创作于1993年。这首歌以其欢快的旋律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成为90年代初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曲之一，表达了对青春的感慨和对爱情的执着，描述了在青春岁月中经历的欢笑与泪水，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承诺。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评剧是由李翊君和李复兴共同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198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美好回忆的珍惜和对爱情的感慨，歌词中反复强调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表达了对曾经相聚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释然。

偏偏喜欢你是由中国香港著名歌手陈百强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情歌，收录于他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中西元素，运用了笛子、古筝等中国风乐器，展现了独特的音乐魅力。陈百强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方式，将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感动了无数听众。他的演唱充满了抑郁与苦涩的情绪，让人感受到爱情中的挣扎与无奈。这首歌也因其深情的歌词和旋律而被多次翻唱，并成为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 98.5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青年集体获评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
1: 闽超常规赛第二轮平潭队客场对阵龙岩队比赛今晚开赛，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开展适应性训练。
0: 五一假期，平潭滨海旅游热度攀升，游客点赞海岛风光、特色美食及贴心服务。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十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青年集体获评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作为直面群众的一线窗口工作人员，他们以奋斗之姿书写便民办税与促进两岸融合的新篇章。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个集体，感受他们的青春风采与责任担当。
1: 走进十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的办税服务大厅，检视快办区、窗口受理区、自助办税区协同运行，秩序井然。2024年设立的检视快办区推行免取号、即来即办模式，大大缩短了检疫事项的办理时间。
2: 其中，我们2024年创新设立检视快办区，推行免取号、即来即办模式，有效缩减检疫事项办理时长，提升整体服务效率，切实为纳税人、缴费人带来更加便捷高效的办税体验。
1: 在服务厅里还专门设置了台胞受理窗口，安排精通闽南语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作为不少台胞台企办税的第一站，这里年均受理涉台业务近3万件。为了让台胞不仅想来，更愿意留下，这个青年团队还积极推动两岸税费一件事智税服务体系。
3: 以前总觉得跨地区办事会很麻烦，但现在很不一样。从政策查询、两证互认，到线上处理各种税务事项，两岸税费一件事服务都帮我们考虑到了。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们心里很踏实。
1: 在线上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通过文字、语音、视频等多种方式，耐心细致地解答纳税人的各类问题。
4: 我们创新整合了12366纳税服务热线、大厅对外咨询电话、征纳互动平台三大核心服务渠道，全面实现涉税服务一个入口、一套标准、一口办结，彻底打破服务壁垒，让纳税人、缴费人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1: 工作人员还通过主动走出服务厅，定期深入企业，面对面讲解税收政策，点对点了解企业需求。
5: 税务部门主动送政策，退税资金及时到账，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增加了公司的效益。这种加速度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正是这份用心与专业，让这个青年集体先后荣获二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集体、全国38红旗集体等10余项荣誉。他们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青春价值与责任担当。
6: 站在15五星起点，我们将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上好理论学习、弹性锻炼、基层实践这3门课，以规范执法、高效服务、暖心举措，持续擦亮两岸税费一件事品牌，为平潭一岛两川三区建设贡献税务智慧、青春力量。
1: 5月4号晚，闽超常规赛第二轮龙岩队与平潭队赛前新闻发布会在龙岩长汀万人体育场召开。
0: 发布会上，闽超平潭队主教练何斌、队员施征介绍了赛前备战情况，为即将到来的客场赛事预热。
7: 这场我们应我们何导的要求，就是有针对性的这个针对龙岩的一些打法，然后有自己的一些战术安排，我们也在训练中努力的去做到，希望我们这场比赛能够努力贯彻何导的这个安排，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把它做到。
0: 闽超平潭队主教练何斌在发言中提到，对阵龙岩队是平潭队在本次联赛中的首场客场比赛，在首轮比赛之后，全队上下迅速总结经验，正视不足，及时完成了队员心态与身体状态的调整。队员们经过前一阶段的系统训练与状态磨合， 目前队伍整体的精神面貌和竞技状态均达到较好水平。
8: 因为上一场呢，这个我们在主场0-1输给了这个三名队，啊，这个比较遗憾。我告诉大家，这个忘掉上一场的失利，啊，积极备战下一场。对这个，通过这个这周的训练，我能看到我们这个平潭队这帮队员们，对你的这个首胜啊，有一种渴望的这种首胜的这种信心。
0: 发布会上，和平还就媒体关注的球队备战、阵容调配等问题逐一进行回应。5月4号晚，闽超平潭队在龙岩长汀万人体育场开展抵达客场后的首次场地适应性训练，队员们充分调整竞技状态，为这场关键之战做好准备。对于客场作战的平潭队而言，适应场地、熟悉环境是赛前训练的重要一环。此次适应性训练约1个小时，队员们在场上跑动积极，传球、跑背等战术演练节奏紧凑，竞技状态渐入佳境。
9: 我们提前2天过来，就是希望队员们能够这个尽快熟悉这座球场，把那个身体和这个心理都调整到这个比赛状态。那么今天来看，大家的这个专注度和执行力还都还不错，但毕竟是客场，这个届时到时候这个主场的这个观众的这个氛围可能会给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这个阻力吧。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心理上做好这个抗压准备，那期待队员们把平时训练的东西打出来，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在客场啊带走这个满意的这个结果。
1: 五一假期期间，平潭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滨海风光与海岛风情交织，让每一位到访者为平潭的高品质文旅点赞。
0: 细软的沙滩、湛蓝的海水一直是平潭最亮丽的名片。假期期间，龙王头、长江澳、净沙、六八海里等滨海景区景点人气持续攀升，游客络绎不绝。
10: 去了龙王头啊。

0: 长江那边也去了，还有那个金沙，金沙好看，那边那个黑石头拍照也好看。我是比较喜欢那边的那个黑色石头堆在一起拍照的那个地方，
1: 感觉还蛮不一样的吧，因为这边海上那个海上风车也挺好看的，然后海水很蓝，值得推荐的吧。
2: 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松弛自在的海岛氛围，地道可口的特色美食同样赢得游客好评，不少游客与好友相约而来，被平潭慢节奏的海岛生活深深吸引。
3: 网上看到这个地方挺不错的，就很自由的感觉，很美，很挺符合我的预期的，风景很美丽，吃的东西很好吃。下次如果还能看到蓝眼泪的话，可能还会再来。
0: 去那个长江澳的那条路上，那个风车真的很好看，就是跟天连着，一片蓝的，很好看，那里不错，会下次再来。
2: 外地游客来到平潭，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贴心的旅游服务也为他们的旅途增添了暖意。
4: 我觉得很好，我来的时候不是除了第一天太阳嘛，我们在海边，那海好漂亮，感觉就是很蓝，路上也很多警察，交通管得也挺好的，可能以后还会再来吧。
2: 五一假期期间，平潭各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为有效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游客权益，金井片区管理局和苏平片区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聚焦潭南湾、将军山、长江澳等重点区域，开展假期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假期旅游安全防线。五一假期期间，金井片区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潭南湾、将军山等景区及凤凰湾、大福湾等非景区点位，在岸上严查流动摆摊、无证经营、乱收停车费等违规行为，在海上重点打击三无船舶载客、私覆无人岛等违法运营行为，筑牢水上安全防线，同时强化环岛东路、甜美路等重点路段的交通疏导、景区接驳服务，缓解交通拥堵。
5: 金井片区将进一步配强执法应急力量，强化执法协同联动，严格落实景区代班执班机制，每日集中调度有120余名工作人员在潭南湾以及将军山巡查整治，全力提升来南旅客游览消费体验，深化辖区景区旅游品质提升攻坚。
2: 苏平片区管理局还联合相关执法部门开展非法营运沙滩车专项整治行动，在长江澳18楼沙滩，各部门按照行动方案控制违规营运车辆，查扣非法营运沙滩车8辆，经查，该批非法营运沙滩车不具备合法营运资质。
6: 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次整治，能带给我们游客，给我们游客创造一个这个安全舒适的一个游览环境。
7: 五一假期期间，平潭迎来旅游出行高峰，为保障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实验区在高铁接驳和新能源车辆充电等环节同步发力，推出免费换乘服务，完善充电网络，用细致服务提升游客旅游品质。在平潭高铁公交场站，人头攒动，但秩序井然，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主动向到站游客介绍免费换乘方案。
8: 我觉得非常方便，这里人也是比较多的，然后这种服务感觉还挺好的，感受到了平潭的诚意。
9: 现在我感觉就是非常的暖心，我觉得这座城市就是一个特别的让人感动、特别暖心的城市，就还下次还特别想来。
7: 此次免费换乘服务的乘车点设置在平潭高铁公交场站，运力配置充分兼顾游客出行需求，全力保障客流顺畅疏运。其中高铁接驳专线共投入35辆运营车辆，包括15辆旅游大巴、15辆约巴，另备有5辆应急储备运力，随时应对客流高峰。公交线路方面，投入48辆公交车，覆盖12条重点线路，每日安排376个班次，精准对接每一趟到站高铁，确保游客出站即可便捷换乘。为满足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实验区环发公司智诚超充各站点也通过提前部署推出精准服务。在平潭高铁中心站附近的麒麟智诚超级充电站，多辆新能源汽车有序停放充电，现场配备工作人员引导车辆进出，协助操作。
10: 就是来到平潭的话，这个新能源充电的话还是挺顺畅的，然后充电站也比较多，因为我已经来3天了，充了已经有40电了，挺好的，
11: 帮助很大啊。因为现在旺季时候游客很多，然后这地方也

0: 突发状况。
1: 五一假期期间，十堰区公安部门持续深入开展社会面清查整治与道路交通夜查行动，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假日期间，十堰区公安局治安支队及辖区民警对加油站、酒店、旅馆、娱乐场所等重点单位开展拉网式排查。
2: 像我们这个大堂的这个实名登记啊，包括这个未成年人登记啊，好，这一块也是是严格的按照这个公安下发给我们的要求。食品安全这一块在前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让他们能够在酒店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3: 我们公安机关在节前包括节日期间有组织了对这个水电油气重点单位的检查，包括对酒店的检查，还有像这个车站、夜市这种的重点部位，我们开展组织警力开展车巡、步巡结合的这个巡逻防控。
1: 针对假期自驾游增多、酒驾、醉驾风险上升的特点，平潭公安交管部门加大夜间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开展专项夜查行动，全力净化道路交通环境。
4: 我们在主要路口和重点路段设卡，重点查处酒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进一步净化道路交通环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0: 先生，先醒一醒。打扰你一下，咱们廊桥已经对接好了，请您带好您的全部行李物品，从前门进门下飞机。
1: 啊，好，谢谢。靠，小梦啊，有点意思。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闽超平潭赛区观赛温馨提示：为保障赛事现场通行顺畅，提升安检效率，缩。

0: 短入场等候时间，请广大球迷精简随身物品，减少行李寄存，文明观赛，有序入场。
1: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点亮生活。他们是城市美容师、海岛建设者、基层服务者、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一双双勤劳的手，托起平潭的昼夜与四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温情相守。五一劳动节快乐！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 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103集，
7: 赵天亮跑到了知青宿舍，门上和窗户上都贴着纸，纸上写着赵曙光必须低头认罪，赵曙光不老实就叫他灭亡，赵曙光必须老实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宿舍内的赵曙光坐在桌子旁看一册学习批判材料，听到外面的说话声，放下小册子站起来。那白皮小册子的封面只印一行黑体字，写道：反击右倾翻案风材料汇编。
8: 哥，哥，我是天亮，
9: 你别动。
7: 听到赵天亮的喊声，赵曙光大为惊异，想向外走，宿舍的一个角落里竟然还站着一名持枪民兵，而这名民兵正是先前赵天亮陪父亲来坡底村那次遇到的那个民兵。
8: 你坐下，我替你看看究竟是不是你那个弟弟，如果是的话我能认出来。
10: 肯定是我弟弟，我弟弟的声音我还听不出来吗？
11: 天亮，别乱来，乱来咱俩就更见不上面了。
7: 这时宿舍外的赵天亮已操起一根粗木棍，双手握着，与另外一名民兵相互地瞪着。听到哥哥的喊声，他迟疑了一下，将举得半高的木棍垂下了。门一开，屋里的民兵走了出来，只朝赵天亮看了一眼，立刻便认出了赵天亮。从屋里走出来的民兵低声对站在门口的民兵警告道：
8: 哎，你啊，你可别来你以往那套，我见过他，他可的确是赵曙光的弟弟，而且是东北特种兵团的一名班长，咱俩和他呀可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那就得按毛主席的教导，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10: 可是他硬要往里闯啊，
8: 人大老远的从东北到陕北，人家图个啥，还不是为了见他哥一面吗？将心比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7: 说罢将枪交给另外一个，朝赵天亮举了一下双手，向赵天亮走过去。赵天亮也将棍子扔到柴草堆上。那民兵走到赵天亮跟前，将赵天亮带到远处，竟主动掏出烟盒，抽出去一支递向了赵天亮，语气尽量平和地说：
8: 来来来，先吸支烟压压火， 那小子二虎八鸡的，就那种政策水平。其实啊，他根本没资格当民兵，可他姐夫人家是公社革委会的副头，他非当不可。这什么人他能不许他当呢？是吧？
7: 赵天亮犹豫了一下，接过烟，他掏出火柴

0: 替赵天亮点着，自己也抽上一支。
1: 哎，我们执行啊这看管任务的也有我们的难处，我们是工具嘛，这无产阶级专政的辅助工具，那也还是工具，是工具它就得像工具的样子，像工具的样子，那首要的一条就得绝对的服从指示。
2: 难道五哥的问题已经是敌我矛盾的性质了？那就算是敌我矛盾了，就算已经把这儿当成关押他的监狱了，那也得允许亲人探亲吧。
1: 哎，放心啊，你哥的问题啊现在啊肯定还不是敌我矛盾的性质，但是他目前不肯检讨，这以后性质会不会变那我也不敢瞎说。本来啊按他的问题应该到公社去进学习班，自己学习一段时间，被批判个几次，这性子再拧的人呀，这十有八九也就转弯子了。可是县革委会他有人生气他在坡底村的威望高，偏要让我俩在这儿就看守看着他反省，为的是灭灭他在群众当中的威望。
2: 你别说了，我是出差过这个县的，最多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得往火车站去了，谁阻挡我见我哥，不让我跟我哥说上几句话，我今天就跟谁鱼死网破。我也是那种政策水平不高的人，有时候我也二乎八唧的，你俩掂量着办吧。
1: 哎，我也没说偏不许你见你哥，可是那见他得有个允许见的理由吧，这好理由就是他那种不管谁听了都没话可说的理由，你说是吧？别急啊，你好好想想，也许还真能想出这个理由来，我也帮你想啊，别急别急啊。
0: 赵天亮望着宿舍急得走来走去，武红兵、李君婷、王大娘、马婶及马平阳、翠花，老老少少的乡亲们都来了。
3: 天亮，天亮。
2: 王大娘。
0: 赵天亮走向王大娘，王大娘攥住他的一只手，两人都流下泪来。
3: 天亮啊，我是真不愿意让你看见这种情形，这坡底村的人啊太对不起你哥了，可乡亲们也没办法呀。
2: 我只不过想见上我哥一面，说上几句话，他们都不许。
4: 哎，羊羊，哎，坡底村又有羊了，都来看羊啊。
0: 随着孩子们的喊声，周平和春梅赶着羊脂也来到了宿舍前。周平望着标语呆住了，春梅走到母亲跟前说：
5: 妈，我天亮哥是从新疆那边过来的，他和他战友用他们自己省下的钱为咱们坡底村买了这些羊，我想让天亮哥别来了，可是我拦不住他。
0: 人们的目光有的被羊群吸引，有的亲切地望着赵天亮，有的憎恨地瞪着两名民兵。无忧无虑的孩子们不解大人的心情，都围着羊群欢喜得不行。宿舍里传出赵曙光的声音，他平静地对屋外的赵天亮说：
6: 天亮，如果不许你进来你就别进来了，何必让别人为难呢？我的事儿啊自己能处理好，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呀，你要是路过北京回到家里，别跟爸妈说，免得他们着急上火，听见了吗？
2: 哥，我可能没时间回家看了，我给坡里村赶来了八只羊。
0: 武红兵却已在搂着那些叫好说话的民兵的肩，跟他们在说着什么，而对方一个劲儿的点头。
6: 你在外面的话我听到了，谢谢你。天亮
2: 哥，我赶来的羊四只公羊四只母羊，都是品种优良的细毛羊，你们只要养得好，几年后繁衍一大群呢。
0: 在兄弟二人的对话声中，武红兵又走到李君婷跟前小声说些什么，而李君婷从兜里掏出崭新的开本很小的毛主席语录给了武红兵。武红兵拿着毛主席语录走到赵天亮跟前儿，

0: 拿着。
1: 哎呀，这会儿我不想学什么毛主席语录。
0: 叫你拿着你就拿着，这拿着才能见到你哥。
1: 那好吧。
2: 赵天亮只好接了过去。武红兵握住赵天亮的腕子，将赵天亮拖到门口，扭头朝那二虎八戒的民兵喊道：
0: 哎，你也过来。
2: 那家伙也走到了门口。
0: 看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你们一看都知道吧，这可不是常见的那种语录，这是最新的一本，里面印的都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包括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高指示。赵曙光犯的是什么错误呢？是紧密配合右倾翻案风的错误，所以啊，他最需要好好的学习这本语录。那
3: 语录可以给赵曙光，但是人不能进。这上一次啊，头头来检查，发现你们坡底村有人在屋里，把我俩好一顿训，我俩挨训，你们是知道的。
0: 是，上次是上次，可这次是这次。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是毛主席批准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他赵天亮不但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班长，还是全兵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啊，看到了吗？印着奖励的红字，对于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有多好深刻的学习体会啊！让是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弟弟教育哥哥，最有利于赵曙光的思想转变。你如果呀非要加以阻拦的话，你什么居心啊？
1: 啊，就是，这咱们加以阻拦就不对了。如果往上纲上线上说，这个不成了对革命大方向的态度问题了吗？
2: 二虎八戒的那个民兵犹豫不决。马婶的丈夫马平阳早已按捺不住，挣脱马婶的拉扯，几步跨将过来，指着那家伙的鼻子吼道：
3: 你这小伙子还不让开！我扇扁了你！别忘了，你爸姓马，我也姓马，按咱们家谱牌，你得管我叫四大爷。滚开，要不然你四大爷给你好看。
0: 哎，四大爷别发火，别发火，您先别发火好吗？
2: 那家伙终于拎着两支枪从门口闪开了。虽然是挺好笑的一幕，但是看着那一幕的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却没有一个发笑的，他们的表情都异常的忧郁和凝重。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不知何时走到了门口，双手往门内推赵天亮：
4: 叔叔快进去吧，快进去吧，一会儿又该不让你进去了。
0: 哎，那得先把羊藏起来，你说呢？
2: 武红兵替赵天亮把门推开，赵天亮迫不及待地一步迈了进去。武红兵随即将门带严，望着乡亲们长舒了一口气，那些羊已经各有主人了，孩子们过起了家家，几个女孩还将头巾扎到了羊的脖子上。
5: 哎，我家的羊妹妹已经和她家的羊哥哥定了亲了，不能再要你的彩礼了。
4: 啊，不是我家先求媒人上你家说好的吗？你家怎么又临时变卦了呢？真是的。
5: 我不是当不了家主不了事儿吗？
4: 闹半天你怕老婆呀？
5: 他怕老婆，怕老婆。
4: 大公鸡喔喔喔，谁家男人怕老婆？
5: 他家。
2: 孩子们的快乐与大人们脸上的阴云密布形成鲜明的对比。马平阳对武红兵点点头：
3: 我同意，要不公社那帮坏东西发现了，又成咱坡底村这一项罪名了，天亮的一番心思那就白搭了。
2: 宿舍里的赵氏兄弟已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1: 哥，我好想你，有时想你超过了想爸爸。
3: 那可不对。
1: 真的。
2: 赵曙光拍了弟弟的脸颊一下，亲情浓浓的。
3: 我也想你，但是

0: 把这个按人口分给了各家各户，为的呀是扩大他们的自留地，让他们多点个人收益，这日子呢不就好过点吗？我呀又把整地划了片，这包干给这个种地经验丰富的人，把女人们组织在一起，提倡多养猪养鸡，并且保证 在不是灾年的前提下交的公粮只多不少，我这么做是向公社向县里打过正式报告的，这原则上他们也没意见，可谁又能想到就这么快搞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公社县里那些头头脑脑都赶紧撇清，当然我就成了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急先锋了。哦，哥，
1: 那村里的井打上没有？哎，我插队在破地村6年了，唯一觉得安慰的是为破地村打了2口机井，否则即使哪一天我离开这里，这走出村都会不忍心回头看一眼的。赵曙光说着说着站了起来，绕到桌子这边，也将弟弟拉起，牵着弟弟的手走到水缸前，掀开缸盖，
0: 但见几乎满满的一缸清水，他拿起瓢舀了半瓢水递给弟弟，赵天亮先喝了一小口，接着咕咚咕咚地一饮而尽。哎，天亮，好喝不？这水真甜。这起初啊我不放心，怕水里边有什么不好的物质，我就求这个化验所给化验了一下， 嘿，结果是优质饮用水。现在啊别的村子里的人办红白喜事的时候，有的赶着毛驴拉着水车到咱们破地村来，请求啊让他们接一车水，这破地村的乡亲们一开始都觉得亏呀，主张收费，我反复做了一些工作，大家呢也就听我的劝了，来者不拒，分文不取。
2: 哪儿来的钱？
0: 这个每到冬闲啊， 全村的男人女人都偷偷的出去打短工，能挣钱的挣钱，挣不着钱的这换东西也行啊。就那个平阳叔啊，带着青壮年连续2个冬天帮着省队啊这盖家属楼院，这任劳任怨的，这第一年不给工钱，第二年照去，结果呀就把他们感动了。这爸爸妈妈呢也寄了1200元钱来，他们肯定借了不少。 我给打回去一张借条，妈来信生气了，说爸呀把借条给撕了。
2: 兄弟二人回到桌子那儿坐下，
0: 赵曙光若无其事地说，来来来，天亮啊你坐下，咱们讲点高兴的事儿。哎，你呀见到武红兵跟李军亭了吧？
2: 嗯，
0: 我告诉你啊他俩相爱了，想不到吧。自从这个军亭的父亲 被划到黑线上，他又变回了文革前的样子了。这武红兵不是被抓起来一段日子吗？我就替他四处奔走，也没有把他保释出来，不管压着哪些人，另外就有些人吃饭不香睡觉不食。这军亭他父亲冒着政治风险，通过在位的和不在位的老同志，这个以红兵的事为例，
2: 向中央呢反映了一些知青的命运，这样武红兵才放了，
0: 这县里公社还煞有其事的处理了几个人呢。哎哥，那其他知青呢？我怎么没看到刘江呀？哎，你不问我也不愿意告诉你，既然你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天亮啊，这上个月 县文工团招人，春梅啊去报考，这凭着好嗓子，这前2关都过了，第三关这考之前呢，主考要亲自对他面试，这一关上门就动手动脚的，警告说如果春梅不服从，那就别想成为剧团的人。这春梅啊咬了他的手才算逃离了虎口，这个连衣服呀都被那个混蛋给撕破了。 你想想，屯子那脾气，听了妹妹的哭诉，那怎么能忍气吞声呢？

0: 拔腿就到县城去了。刘江怕他们吃亏，这也追去了。当时我不在村里，红兵也不在村里，这红兵如果在村里，这如果跟着去了，那后果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他们把那王八蛋揍了一顿，
0: 听说打得不轻呢。
2: 他掏出了卷烟包，赵天亮这才忽然想起掏兜，左兜掏出三盒烟，右边掏出两盒烟，所有的烟往哥哥面前一推，他打开了手中的一盒。赵曙光吸着烟以后，赵天亮问，
1: 所以屯子哥和刘江他们被抓起来了？
0: 我让他们呀连夜回北京了，他们把屯子也带去北京了。那个混蛋是个造反派，认识县里许多曾是造反头头的干部。这第二天呀，公安局来抓人，我说他们都是长腿的，我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
2: 门一开，那二虎八戒的民兵探进头来大声地说，
3: 哎，有什么思想抓紧交流啊，说的功夫不短了。
2: 门一关上，赵天亮的笑容顿时消失，表情忧郁地问，
1: 哥，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总待在坡里村不挪地方了？
0: 怎么挪呀？哎，往哪儿挪呀？
1: 让嫂子替你想想办法呀，他父亲现在应该有这个能力的呀。嫂子在西藏，你在陕北，总分开两地，那不是长久的事儿啊，就不能他离开西藏，你离开陕北，调到同一个地方？
0: 那当然好啊，我连做梦都想那样。可你嫂子去西藏之前说，这怎么着也得在西藏啊工作个3年到5年的，再考虑调动的问题。这个到了西藏呢，他又给我写信说，西藏啊太需要医生了，这部队将他培养成军医，他也要借此呢对得起部队，这决定10年至15年以后再考虑调动的问题。
1: 啊，你们俩的关系有裂痕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0: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104集。
6: 门一关上，赵天亮的笑容顿时消失，表情忧郁地问，
7: 你们俩的关系有裂痕了？
8: 没有啊。
7: 那你俩就不打算在某个地方有个家了？
8: 嗨，这10至15年呀，这坡底村就应该是我们的家呀。
7: 哥，人生有几个10到15年呀？再过那么长时间，你都多大岁数了，你怎么能对自己的人生这么不负责呀？
8: 什么意思？
7: 你是老高三，你曾是北京重点中学的老高三，你本来应该是清华北大的大学生的。我不愿几十年之后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满脸沧桑，变成一个陕北的贫穷小村的老农。这里的人才40几岁就被贫穷榨干巴了，你看到没有啊？而且你继续留在这儿，无论是对你还是对这里，都是毫无意义的呀。
8: 天亮，那你呢？
7: 我和你不一样，我是兵团的人，我们有工资，我们的工资以后还会涨。我们的工资最高的老职工，老战士，每个月可以开到70-80元呢，相当于城市里6-7级技工的工资。我们看病，各连有卫生所，各团有医院，各市的医院差不多都是楼房，医生的水平都是正式的军医水平。我们全兵团拉出一支文艺演出队，可以和各省的歌舞团队水平一比高下。
8: 哎，别说了别说了，你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就为跟我说这些呀？这兵团再好，我不是已经在坡底村插队多年了吗？
7: 所以你做的一切对得起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了，这里根本不是你的久留之地。你看你现在的处境，你让我当弟弟的心里什么滋味啊？爸妈如果知道了，他们心里又会什么滋味呢？我们连长指导员，我们团长对我的印象都不错，我回去要求他们把你招到兵团去，兵团是有这方面的先例的。
6: 此时屋外除了两名民兵，已经只剩下周平和李君亭了。周平在帮李君亭往公羊脖子上拴草绳，羊将李君亭顶倒跑开了。周平赶紧将李君亭扶起，关心地问，
9: 君亭，顶疼哪没有啊？
10: 羊不都是很老实吗？他怎么这么不乖呀？
9: 他是只头羊，从没被牵过，再说你对他是生人。
10: 周平，你别管了，我就不信我不能把他赶到王大娘家去。
11: 哎，他俩哪个好看？都好看，那让你挑一个当老婆，你挑哪个？
12: 嗯，都想要，可咱没那福气啊。
13: 不听了，天亮，再说刚才那话你就给我走。
6: 周平一愣，不安地望着宿舍，两名民兵也互看了一眼。宿舍里兄弟俩谈得不太愉快，他们正互相地对视着。赵曙光被弟弟气红了脸，
13: 你简直一派胡言，红兵他们当年跟我来的，这么多年了他们跟我一块挺过来，红兵被招工的机会他放弃了，刘江有参军的机会他也放弃了，我能把他们撇在这儿自己说走就走吗？乡亲们对我很好，我还没有做出过回报。你哥是人，是感情动物。
7: 那听你这话好像我不是人了。好，那我走。
13: 站住！
14: 赵曙光，不许你高声大嗓了，你要端正态度，虚心接受你弟正确思想的引导。

0: 到天亮，你给我坐下。
1: 赵曙光拉开抽屉，取出硬皮的笔记本，从里面抽出一张黑白照片递给弟弟。赵天亮接过来一看，那是一张放大成6寸的照片，一张在夏季里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冯小兰穿着一身军装，与赵曙光坐在宿舍的门槛上。
0: 你嫂子利用假期来看我，她说我在哪儿，我们未来的家就在哪儿。
1: 赵天亮无言地将照片还给哥哥。赵曙光往笔记本里夹照片时，赵天亮再次起身走到门口，推开门喊道，
2: 周平进来一下。
1: 周平犹犹豫豫地走到门口，好说话的民兵拦住他，
3: 你看你们怎么连他也能放进去。
1: 赵天亮从自己兜里掏出那包打开的烟，往他兜里一塞，接着将周平一把拽进屋里。赵曙光也已经站了起来，目光亲切地望着羞怯的周平。
2: 哥，他就是周平。
0: 周平，这天亮对你好吗？
4: 嗯。
0: 如果他对你不好，要写信告诉我，我亲自赶到北大荒去，当面批评他。
4: 嗯。
0: 你替我担心？
4: 嗯。
2: 哎呀，你别光嗯啊，也说句话呀。周平，你哭什么呀？
0: 田亮，你爱的姑娘应该是从来不流泪的吗？
4: 哥，他们以后还会对你怎么样？
0: 周平，你也不要为我担心，这最严重的后果无非就是在开除我出党，不让我当着坡底村的支书。不过就是那样，还敢把我怎么样？这一次啊，我铁了心不写检查了。我可以说一些假话，但我不愿意总说假话，更不愿意说假话还彻底丧失了人格而遭受耻辱。
2: 哥，你跟他说这些他不懂的。
4: 我懂。
2: 好好，你懂你懂。哎呀，周平，哥，我们得走了。
1: 赵曙光走到弟弟跟前，凝视着弟弟，缓缓张开了双臂。赵天亮却视而不见似的走到周平跟前，拉着周平的手便往外走。周平回头望赵曙光，
0: 哎，等等。
1: 赵天亮站住，然而既没转身也没回头。
0: 天亮，别再给我寄钱了，我不缺。你嫂子呀经常给我寄，你的工资能攒下就攒点，将来你们会需要的。
2: 还有话吗？
0: 哦，还有。哎，这你们呀要好好相爱，人生只有少数几件事是值得珍惜的，生命、自由还有思想的权利，还有就是亲情、友情和真挚的爱情。
2: 教诲完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再也别来看我这个哥。
1: 赵天亮拉着周平几步走出去。王大娘在自家屋里寻找春梅，她从一间屋走到另外一间屋，没有找到。她走到院子里叫道，
5: 春梅，春梅。
1: 春梅没找到，却看到赵天亮拉着周平的手走来。赵天亮对他说，
2: 王大娘，我们要走了，来给您打声招呼。
5: 天亮啊，要是但凡能挤出来时间，今儿晚上就住下吧，这天儿啊都快黑了，大老远赶来这些羊，这咱心里都挺感激的，哪家都想招待招待你俩呢。
2: 大娘，不行啊，我们包的车皮后半夜就发车了。
5: 闺女啊，这天亮啊跟他哥一样，那可是个好孩子，你命好啊，以后他要来你就跟上一块儿来啊。
2: 哎，王大娘，春梅呢？
5: 这丫头刚才我也

0: 找他呢，明明看见他赶着只羊回来了，这一转身啊就看不见了。春梅，春梅，
1: 哎，大娘，别喊他了，他回来了，您告诉他，我俩来您家告过别了。
2: 王大娘将赵天亮和周平送出院，回来时见春梅正从院子角落的菜窖里往上爬。
0: 春梅呀、啊，你这丫头下菜窖干啥呀？
2: 春梅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3: 哎呀，我往菜窖里面铺了厚厚的草，把羊子呀藏到窖里去了。
0: 这菜窖是能藏羊的地方吗？
3: 那往哪儿藏呀？让那些坏东西发现还不给牵走啊？以前我爹养那些羊羔子，那不都被他们牵走了吗？
0: 我刚才喊你，你没听见啊？啊，我和你天亮哥说话，你也没听见？
3: 哎，听到了，
0: 听见了，你不应一声？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你天亮哥来一次容易吗？哎，这跑了怎么还？
2: 春梅却不再说什么，一低头跑进屋里去了。王大娘跟她进了屋，数了坐在炕边的春梅。
0: 春梅呀，你说说你，这越大还越不听话了呢，这怎么就想出来这么一出考察剧团呢？你说你啊，这害得你自己受欺负不说，害得你哥还有家不能回了。
2: 春梅泪如泉涌了，起身跑了出去。村路上，赵天亮仍然拉着周平的手在往马婶家走，前后左右跟着那些孩子，赵天亮看上去更加心事重重了，周平也一脸忧郁。一个男孩，就是那个被别的男孩起哄说怕老婆的男孩，以大人般的口气问
4: 天亮叔叔，他是你老婆吗？
5: 哎，那还用问呀，不是老婆，这男人能牵女人的手？
4: 天亮叔叔，你老婆长得真好看，等我长大了，我也要讨一个像她那么好看的老婆。
5: 哼，就你有那福气吗？
4: 就有。
2: 周平冲男孩笑笑，想抽出自己的手，赵天亮反而将他的手握得更紧了。
5: 你放开我手。
6: 哎呀，快走，跟马婶和翠花姐他们打声招呼，咱们就得往回返了。
5: 我叫你放开我手，有必要非要手拉手吗？
4: 你走开。
2: 赵天亮却二话不说搂住他就亲，一旁的孩子们看得目瞪口呆。
4: 哦，亲嘴了，亲嘴了。
3: 哎，你看看，那才叫不怕老婆呢。
4: 天亮叔叔，你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
2: 周平使劲推开赵天亮，赵天亮却重新抓住他的手，几乎是大步腾腾地拖着他往前走。一公一母两只羊拉着马婶家的旧摇篮，马婶最小的孩子坐在摇篮里，李君亭赶着两只羊绕着门前的平场走，马婶和丈夫马平阳、翠花和武红兵则坐在门槛周围在说话。翠花抬头望了望，
3: 天亮来了。
2: 于是四人都站起来，李君亭也停止赶羊。赵天亮仍握紧周平的手不放，对翠花说：“
6: 哦，翠花姐也在呀。”“啊，
3: 这不我们几个正商量，这咋把羊给喂好，又得藏得好。”“
0: 哟。”红兵啊，你看看人家天亮跟周平俩人，这从宿舍走到这儿都手牵手了，这才叫甜蜜呢。这也没看见过你跟君婷这么黏糊呀，学着点啊。
7: 哎，马婶，那您和平阳叔当年也是走到哪儿这手都拉着吗？
8: 这当年啊，我倒想，他不让啊，那现在他倒愿意了，我可没那情绪了。
6: 啊，马婶，平阳叔，翠花姐，我俩打声招呼，这就得走，一会儿也不能耽误了。
2: 大家静默了，用留恋的目光望着赵天亮和周平。马婶他们将赵

0: 田亮和周平送到村口的时候，暮色已降，武红兵手中拎着根棍子，与李君亭继续陪赵天亮和周平往前走。赵天亮回望身后熟悉的崖畔，那崖畔伫立着的熟悉的身影分明是春梅，然而他却没有听到熟悉的信天游。天地间似乎由于夜幕的降临而显得格外的寂静。
1: 天亮，你哥现在的处境啊，这多少也是因为受我牵连的。因为我的事儿啊，他四处写信给我申诉，结果公社县里都有人受了处分，有的还一路到底了。和他们势力一致的人啊，是当然怀恨在心，所以抓住机会就对他进行报复了。不过啊，你放心啊，你哥啊那人乐观，他想得开，两个民兵只不过在你们面前装装样子，这其实啊已经和我们处得不错了，有的晚上的时候还和我一起陪你哥打扑克呢。
2: 哦，那就好。
1: 是啊，我啊刘江，我们哥们几个还有君亭，我们都相互发过誓了，只要你哥在坡底村一天，我们谁也不离开坡底村。既然摊上眼下这么个时代，我们也成了这插兄插妹的关系，那我们也就他都愿意，他对得起这天定的缘分呢。
2: 红兵、君亭，你们俩也一定要好好相爱啊。如果我们连真爱都没有了，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哪还能剩下多少真的东西呢？
1: 嗯，是啊。
0: 崖畔上春梅的身影还伫立在那儿。天已经黑了，两对青年的身影，赵天亮、周平、武红兵和李君亭在通往县城的路上慢慢地走着，他们已经能看到一些县城的灯光了。远处隐约传来了几声列车的汽笛声。赵天亮站住对武红兵说：
2: 哎，红兵啊，这路上讲好的最远送到这儿，你俩再往前送，我和周平就不走了。
3: 是啊，君亭，回去吧，这一送都送出两个小时的路了。
4: 好，那就不往前送了。天亮啊，这棍子你拿着。
2: 还是你拿着吧，你们回去的路比我们俩远多了。
4: 真的不需要？
2: 真的不需要，我俩再有半个多小时就走到地方了。
4: 哦，那个君亭啊，那咱们走吧。
5: 天亮、周平，那再见了。
3: 再见。
0: 没有依依不舍的拥抱，没有热血衷肠的话语，就这么淡淡的，两对青年分手了。赵天亮和周平望着武红兵和李君亭走远，又想拉住周平的手，周平把手一甩，径自快步往前走。赵天亮愣了愣，追上周平，非拉住他的手不可。周平甩了几次手，见赵天亮不达目的不罢休，一时火起，猛地推了赵天亮一下。赵天亮退后两步，愣愣地瞪着周平。
5: 哼，哎，
3: 赵天亮，你凭什么那么不尊重我？
2: 我怎么不尊重你了？
3: 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当着什么人，你要拉着我的手，我就非得高高兴兴地让你拉着我吗？
2: 那这就是不尊重你了？
3: 那你凭什么不管我心情好不好？大白天的，在村路上被些孩子看着，就那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吻我吗？
2: 你心情不好，我心情就好了吗？
3: 正因为你心情不好，你那不是吻我，你那等于是拿我发泄，等于在羞辱我。
2: 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3: 就因为你和你哥谈得不高兴了，你就连我和他说句话的功夫都不给。你想让我进屋，一把就把我拖进屋，自己想立刻离开，拽着我就走。我是人，不是一只羊。
2: 周平，你越说越不着调了，我警告你，别跟我耍资本家小姐的那个脾气啊，把我脾气惹上来，你的脾气可不算脾气了。
3: 警告我？你凭什么警告我？在你看来，我终究还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政治上永远低你一等，所以你就特别自觉地让我对你百依百顺，是不是？
2: 你敢
3: 打我？
0: 此时的周平判若两人，表情目光都显得凛然不可侵犯。赵天亮只好垂下了手，周平猛一转身又

0: 径自向前走。赵天亮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而周平却头也不回。赵天亮追上周平，拦住他，低声问：
1: 哎，周平，周平，我认错，行了吧？
2: 赵天亮，我问你，和你们在一起的过程中，我表现得怎么样？你们都是有工资的，我只不过记一班工分，每天才喝3角多钱，你们都有补助，我有吗？你们吃的苦我都吃了，就我一个女的，一天24小时和你们4个男的形影不离，你知道我有多不方便吗？你们有尿了，走远几步，一转身也不管我看不看得见，哗哗哗就尿上了，我能那样吗？有时候我憋尿憋得都迈不开腿了，有几次都快尿裤子了，我现在来例假了，你知道吗？
1: 啊，你又没告诉我，我怎么知道啊？
2: 对，我不说你当然不知道，可我为什么不说？我怕你这带队的把我看得太娇气了，我是资本家的女儿吗？是你赵天亮爱的人吗？显得太娇气了，那不就给你赵天亮丢脸了吗？而且我料到即使说了你也不会太当回事儿。我也体恤你的压力大，所以我不说，所以我得强装笑脸，腰酸肚子疼，还生怕你们看出来。你让我为大家唱歌，我得照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把羊赶到坡底村去，我行动稍微慢了一点你就不高兴，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训我，你到底去不去？最让我暗自伤心的是，发生了遭遇歹徒那么凶险的事之后，你都没背着人偷偷地安抚我几句。歹徒把冰凉的刀刃压在我喉咙上时，我在担心的是小黄埔的安危，我心里对自己说的话是：天亮，可能我们要永别了，我爱你，愿你以后再遇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姑娘，然后尽快把我周平给忘了吧。
1: 别说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世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0: 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

0: 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98.5。
1: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

中国戏曲故事《火焰驹》，书接上回，汪章拿出名帖，要把李彦荣送到官府问罪。直到这个时候，李彦贵才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心中暗想：白日花园相会，今夜云香被杀，前前后后，我明白了。这都是皇家妇女安排的毒计，设下的圈套。只恨我自己轻信人言，误中诡计呀！想到此处，他是悔恨交加，顿足长叹，不由得破口大骂慌张还有黄桂英。李彦贵呀，真是误会了，人家桂英是一心一意，但是他就觉得是这爷俩啊，这父女二人串通好的。他把他能想到的词汇全都甩出来了，这通骂呀，慌张一看呀，哈，你这敢破口大骂的，这能行吗？这万一惊动四邻，露出破绽，如何得了啊？赶紧的，把他嘴给我塞上。急忙命人塞住李彦贵的嘴，先把他带回内宅，等到明天一早再把他押送知府衙门。这就来下人五花大绑，把李彦贵押到柴房，在柴房蹲了一宿，次日清晨把他押送知府衙门。一出皇府，哎呀，周围邻里街坊全都围上来，嘿，这不是李府的二少爷二公子李彦贵吗？这怎么被抓住了呢？皇府的人还说呢，为什么被抓住？他杀人灭口，这事儿大了，这个李贼不仅谋朝篡位，还跑到我们家杀人了。百姓一听，全都在旁边骂，那个太可恨了啊，这个李贼快送到官府衙门。看热闹的百姓围成一圈，就把他往这知府衙门送。可就在这么个光景，这时候啊，天将破晓，雾重露寒，在这大路上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这马蹄声，这伴着初升的太阳来的。等这匹马跑到近前，身后的太阳也出来了，顿时是朝霞染红半边天。大伙一听身后有马蹄啊，有的好奇的就回头看，这一看，好家伙，霞光里跑出一匹浑身似火炭、无半根杂毛、兔耳如枭、双眼似灵、四蹄翻飞，在这霞光映照下像是一团火炭似的这么一匹马。哎呀，大伙全都惊呆了，哎呀，这好尊的马呀，好似匹火红的马。这匹马是又快又急，来到切近，再看马上这人，那是剑眉虎目、雄背圆腰、气宇轩昂，马透着精神，人透着英武，眼睛二眸子炯炯有神呐。这马上人的表情看起来啊，有些急躁，有些悲愤，在马上一个劲儿的扬鞭催马。说马上这人是谁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姓艾名谦，以贩马为业，但是这人有侠肝义胆，到处打抱不平。当年贩马不幸亏了本儿，窘迫之际遇到了状元李彦荣。李彦荣见他是条好汉，便赠他纹银500两，让他重操旧业。
爱谦对李彦荣赠银之恩是耿耿于怀，铭刻在心，总想感恩图报，只是没适当的机会。那李家被王强诬陷后，爱谦贩马来到京师，他听说老太爷年高体弱，经不起刑部大堂的三推六问，死在狱中了。得到这消息，爱谦十分的悲愤，又打听到李彦贵母子已回平江，这才日夜兼程往平江赶来，想把李老太爷死在狱中的消息告诉给李老夫人。结果这天一早，正跑到平江大街，见前面围着很多的人，哎，他好奇的就问问旁边的百姓，这怎么回事啊？一天大早的，前边围着什么呀？往前走。老百姓说了，哎呀，你可不知道啊，咱们平江府出能人了，出了个李家。这李家呢，不仅是谋朝篡位的反贼，昨天晚上，他们家这二王八犊子，这个李彦贵，跑到皇上家里杀死了奴婢呀。啊，还有这等事？爱谦当时在马上心中起疑，他可知道李家人上下是品格端正，怎么可能半夜跑到别人家杀死个婢女呢？而且你看这用词儿啊，这老百姓介绍他们家这二王八犊子，那过去可不是这称呼啊，过去那都是二公子，现在可好，变二王八犊子了。哎呀，爱谦着急，心想其中必有缘故，这就赶紧打马来到人群外围。到了外围，他马上大

喊一声：“嘿，你们为何将他拉拉扯扯？”领头的黄良眨巴眨巴眼睛一看，见问话的是个过路的，穿着打扮不像个官，那不像官，我就没必要跟你客气了。他没好气地说：“哼，他杀了我府的丫鬟，盗了我府的银两，不拿他拿谁呀？拿你呀！一边待着去，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说着迈开大步往前走。艾谦一听，心想没错了，这肯定就是二公子，这怎么办呢？怎么成了盗财杀婢的强盗呢？他心中不解，心想我到李家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哎，边走边想，就来到李家旧宅。到这一看，大门紧闭，上贴官府的封印。艾谦这心中更是诧异。这时候他看一个旁边有个老翁早起来扫街，就上前打听：“老家，老人家，我跟你问一下，这李宅怎么被封了呢？”老翁看了看他，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呀？你找李家人干嘛呀？”“哦，老人家，想那李家曾对我有恩，李家出事，我特来看望，没成想这大门紧闭，到底怎么回事啊？”老头一听说是来报恩的，他顿时眨巴眨巴眼睛，上下打量一番爱钱，随后又四处看了看，见左右无人，他来到爱谦切近，小声地跟他说：“哟，这位壮士既来报恩的，那老朽得告诉你，李家现在遭难了，查封了李府，李状元一家现在城外的屈王庙。”爱谦一听，赶忙辞别了老翁，直奔屈王庙而来。咱们压下爱谦暂且不提，再说李母和儿媳李周氏，见李彦贵去皇府赴约，一夜未归，二人心中挂念，是坐立不安呢。李母疾病在身，饥寒交迫，心里分外焦急，盼着儿子拿回银两，一家三口好混个温饱啊。但是老人家又怕黄章设下圈套，儿子中人诡计。这一大早，老太太就颤颤巍巍地挣扎着站起来，让儿媳搀扶着倚靠庙门盼儿归来，真是望眼欲穿啊。李周氏心里也很着急，还得安慰婆婆：“啊，娘啊，黄小姐大德大贤，想必是二人丢不下恩爱之情，多讲上一些知心话，耽误了时间，您别着急。”娘俩正在等着呢，就在这时，听见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惊动了婆媳二人。李母双眼昏花，看不真切啊，只听到声音急切，模模糊糊的看不清马上的人。哎，觉得像是儿子彦贵，可又细看的又不像。正在疑惑间，那匹火炭似的骏马就跑到面前，一声嘶鸣，打了个立桩。来者正是艾谦。到这儿滚鞍下马，走到李母面前，口称太娘，是那头便拜。这一叫太娘，李母和李周氏顿时吓了一跳，不由得手足无措呀，赶忙把他扶起来。“哎呀，壮士，壮士快请起，这这
这哪儿叫的太娘啊，

是不是认错人了？啊，你我素不相识，为何这般称呼啊？爱谦说了，太娘，小人名叫爱谦，那年我在京师贩马赔本，是状元爷赠给小人银两，小人曾到府上拜谢，难道太娘您都忘了不成？啊，老太太一听这番话，这才想起往事。当时自己在京师，啊，自己家中，大门大户啊，自己也是个老太奶奶呀，现在成了叫花子一般，那往事好像是做梦似的，都不敢想。老太太赶紧又上下打量爱谦一番，你今日前来有什么事吗？爱谦一看李母神色不太对呀，焦急憔悴，这如果把噩耗告诉他，那老太太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因此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去了。李母一看他吞吞吐吐的，就再三追问，最后爱谦没办法，只得把老太爷受刑不过死在狱中的消息告诉了二人。母女二人一听这话，有如万箭穿心，五雷贯顶一般。李母凄惨地大喊一声，当场昏死过去。李周氏和爱谦是又呼唤又抢救，摁人中捏虎口，捂着好半天，李母这才转醒过来。醒来后是嚎啕大哭啊！爱谦一看婆媳二人如此伤心，不由得也落下泪来。等李母稍微平静了一些，爱谦又说：“太娘，切莫悲痛，我这儿还有一件事儿要相报。”老太太一听啊，这又有什么事儿啊？旁边的李周氏也红着眼睛看着爱谦，啊，心想你说点好的吧，我们家老太太都这样了，你还有什么消息呀？爱谦这时颤颤巍巍地说：“是这样。”今天赶回来的时候啊，天将破晓，小人在大街上碰见一伙汉子押着二公子直奔官府而去了。啊，婆媳二人一听这话，二人是面色一惊，老太太一口气没倒过来，呕的一声又抽了。李周氏吓得赶忙又掐人中捏虎口，又开始抢救。哎呀，爱谦这个后悔呀，你说我干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呢？这老太太刚转醒又让我给整昏过去了。过了好半天，老太太又醒过来，醒来后第一时间她一摆手啊，就跟爱谦说：“行了，壮士，别说了，再有什么事儿，你都先烂肚子里好不好？我老人家受不了这打击了啊，这么半会儿我昏过去两趟了，我第三趟我能不能回过来那还不一定呢。我问问你吧，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儿押往官府啊？”爱谦一听老太太问，心里犯嘀咕了，你这让我怎么说呀？我是实话实说我还是瞎编呢？你别整不好又抽过去啊，老人家受不了打击了。我这让我怎么说呀？我说不说呀？老太太看了看他，闻了闻心神，没事儿，人被抓我已经知道了，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中国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

0: 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1: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4: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6: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

0: 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的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层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6: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5: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7: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8: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1: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2: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3: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0: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音福利券，一人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6: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7: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8: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7: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9: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7: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0: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1: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7: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

0: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 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6: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

0: 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历时代潮头，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处在厦门这边很漂亮的一些，就是落日跟这个日出。
1: 有些困难啊，如果你不去尝试说如何去解决，它困难就会永远在那里。只有说你一步步的去

0: 解决，一步步靠近，最终才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难题。
1: 虽然是比较艰苦吧，但我觉得这现场的事情就是磨练自己一个心性。作为我们青年一代，我们这个骨子里面的针线血脉从来都是滚烫的。
2: 这里就会正式通航，也许下一次起飞的人就是我们。我们会记得这座机场的每一寸都藏着这群年轻人奋斗的青春。
3: 五一特别节目劳动真美，接下来我们走进厦门大学西部计划志愿者黄怡宁。
4: 五一假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舞狮150团，厦门大学西部计划志愿者黄怡宁始终奔走在基层一线，全身心投入团场的走基层文艺活动中，用青春活力为边疆群众带去文艺温暖。去年七月，黄怡宁从厦大课堂来到新疆基层，重心从音乐系的舞台转到了团场投资促进中心的财务岗位，数字和报表成了他的新乐谱。黄怡宁说，怀揣理想奔赴边疆，可基层工作的现实挑战远比预想中更加真切。
5: 我在厦大学的是音乐，来这里感觉完全就是从零开始的，幸好同事们都像家人一样愿意手把手地教我。
4: 据了解，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重要人才工程。自2003年正式实施以来，一批批福建学子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义无反顾奔赴西部，扎根乡村，下沉基层，开展志愿服务。黄怡宁说，他和同学们在基层历练中不断蜕变成长的同时，更见证了西部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
5: 现在的西部早就不是大家印象中的那样了，快递就很发达，适合的市区可以实现送货上门，即便是像150团这样的偏远团场呢，也都有临近居民区的快递站，外卖小程序也都能用。全场超市的新鲜蔬菜瓜果种类也非常的齐全，新疆的西瓜是我吃过所有西瓜里最甜的。
4: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疆，超过3000公里的奔赴，对黄怡宁来说，远方正是理想的着陆点。
5: 我不再把自己当成外来者，而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西部计划的奉献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点滴付出里的责任与热爱。
6: 近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举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期间，全省共处理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案件2604件，涉及劳动者3265人，涉案金额1.53亿元，为我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请听记者向佳的报道。
7: 在我省处理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案件中，网络主播、网约配送员是劳动争议的主要高发群体。厦门、泉州、漳州、福州四个地市案件总数占全省80%以上。解决争议的主要方式以非裁决处理为主，体现了我省在处理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案件中注重前端调解、柔性化化解争议。福建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洪长春：
8: 调解机制在争议处理中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纠纷方面成效明显。
7: 2021年以来，全省法院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案件1796件，不仅创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途径，而且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处理质效。比如泉州中院在全省首设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司法协同基地，龙岩中院与龙岩市工会协作联动，将法律咨询、普法宣传、协商调解等司法服务向68个劳动者驿站延伸。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元祥：
9: 持续加大新就业形态

0: 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哎，早啊。
8: Good morning。
7: 早上好。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0: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五一结束了。
1: 是啊。这假期怎么像开了倍速一样？
0: 对于这种事情我们非常的懊悔。
1: 嗯。
0: 恨不得没有把好好每一天都好好的。
1: 没有好好的珍惜，对。没有把一分钟掰成了两分钟花啊。
0: 就有的时候为什么自己一定要啊一定要这个。怎么样你就肯定有后悔的事
1: 儿。哎，但是没关系
0: 啊，
1: 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
0: 啊。对，端午哈。
1: 对，
0: 但是端午过了之后啊，
1: 啊，就先别想那个
0: 只能
1: 不开心的事儿了
0: 啊。行
1: 啊。
0: 那我们其实说回来啊，这个五一假期大家过的我觉得应该还是相对来讲挺舒服的。
1: 天气还可以吧。对。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平潭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平潭是多云，19到23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0: 七号多云，夜里有小雨，20到26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4到5级。
1: 八号呢有小雨，18到24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0: 大家应该觉得今年好像怎么热得这么慢？
1: 对，就是我上上。

0: 都说的那个春脖子长嘛，
1: 啊，
0: 春天这么长，就只按照之前哈，在评弹感觉就从夏天从春天到夏天一个星期就过渡了，
1: 对，它都不会再返回去的。
0: 就是你刚把换季的衣服拿出来，然后就又要收起来了。
1: 是啊，但是今年这个整体来讲的话，一般五一假期这短袖哈，
0: 嗯，
1: 都会固定，可是今年它就固定不住了。
0: 对，
1: 嗯，
0: 下点雨就得长袖就套上了。
1: 嗯，那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样的一个邪乎的天气啊。
0: 哎，这样也挺舒服的啊。
1: 嗯，舒服是舒服啊。但是这样的天气啊，如果就是想要那种快速的过渡掉回南天的话，
0: 嗯，
1: 就要需要很长时间，解冻比较慢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带大家听两首歌，都是来自告五人的啊，一首是披星戴月的想你，
0: 还有一首是告五人和吉克隽逸合唱的女孩。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
0: 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
1: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0: 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0: 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 5.9%， 为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
0: 当地时间5月4号，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获得冠军。
1: 来关注社会万象。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2.7%、 7.6%。
0: 日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奶粉配方奶粉

0: 的消费提示。
1: 截至5号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7.5亿元。
0: 5号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
1: 5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站二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1: 针对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5号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
0: 针对近日网络上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5号中山大学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
1: 近日高324次列车上一名婴儿误吞水果块导致窒息，危急时刻列车员丁阳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不到两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颜色恢复正常。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北京。6号北京各主要路口路段将增设执勤警力，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
1: 最后来关注陕西。日前西延高铁接入西安东站，西安至延安高铁运行时间压缩至1小时以内。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行事，
1: 出行事，
0: 天下事，
1: 天下事，
0: 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2: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潭本地的相关内容。今年五一假期，平潭凭借得天独厚的海岛风光与宜人的气候，跻身全国热门旅游的目的地。
4: 是
3: 天南海北的游客是寻海而来，品味海岛风情，体验滨海生活，全区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焕发出蓬勃生机。
4: 是的，今年五一假期，平潭巧妙借力闽超赛事，构建多场景观赛与多元化休闲体验体系。那平潭台湾小镇设核心观赛区，融合演艺与美食市集，龙王头海洋公园、竹屿湾影视基地推出观赛加休闲复合产品。那22号国际游艇码头结合自然与赛事资源，延伸多元消费场景，从白天的踏浪竹沙海上运动，到夜间的音乐沙龙、星空露营，全时段多场景的文旅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
3: 是，但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整个的这个平潭国际旅游岛在车流如织、人潮涌动中交出了一份平安答卷。
4: 是的，
3: 数据显示，5月1号0时到5月5号18时，全区社会治安秩序良好。那就在昨晚呢，闽超载人战火，平潭队客场对阵龙眼队。那经过90分钟的较量呢，平潭队最终以0-1惜败对手。虽然呢未能带走积分，但全队的拼劲儿赢得了尊重。
4: 是的，比赛开始后，主场作战的龙眼队

0: 用熟悉的场地条件和球迷助威，频频向平潭队腹地施压。上半场第26分钟呢，龙岩队率先打破僵局，取得一分。平潭队呢并未慌乱，稳住阵脚后逐步组织起有效反攻。但龙岩队防守稳固，没有能让客队取得太好的射门机会。上半场结束时，平潭队以0-1落后。
1: 是，那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是互有攻守。龙岩队呢，希望借助主场的这个就是有利条件吧，扩大比分啊，多次尝试远射和快速反击。那平潭呢，则是加强进攻，利用边路速度和定位球来寻找破门机会。
0: 是，
1: 那下半场中后段呢，平潭龙岩队是获得一次点球机会啊。但是咱们平潭队的门将是准确判断方向，成功扑点。这次精彩的扑救是大大提起了我们全队的气势啊。那平潭队呢，随后去攻势就更猛了。数次有威胁的射门呢，但也很可惜也是被对方门将给化解了啊。那最终呢，比赛哨响定格在0-1
0: 啊，这比分啊，平潭队就是
1: 惜败。
0: 是。那平潭队队员康克全他在赛后表示说，大家有那股拼劲儿，不管面对谁我们都全力以赴，不论结果怎么样只要拼了，他说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满意。那根据赛程的安排，平潭队将在10号继续客场之旅，南下挑战漳州队。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也是稍作休息，在8点之后，我们节目继续的陪伴大家，稍后见。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9: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唱。